0: 啊，十八拜大一拍甲甲着光，甲一步也是，用一把扎扎用摆，比下基本甲奥德甲用，用乌桥啊一大把步步嘛，甲把子用力量，一大步比一起大，一大甲子啊甲一大也是不了，一大步比啊做大的。爸爸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用说的啊，一打八九，把我这说的一打八不卡八九喂，也是气打是闹，这管掉啊，那几条有的见，那一打我叫卡又苦难呀，阿个我叫八十八十八九，我叫阿个二呀，卡乌龟有意思，不哈皮打阿只阿一记，再打不哈个。把表的把有用啊的我我有把基本也不到也啊都当那做他的话弟弟那弟弟我就啊是爱了我的卡光卡掉不好就把掉卡卡又怪起他爱满的不好比不到比的没不的那我有过吧我给我我给我开爱就给他一张给多大把一张卡我比他一张啊哈哈吧带我一张哈比一张的没一提一张卡就都开来把一张把哈那啥呀都把一张送把你有一后比拉把一把希望把一张把别人希望你一张一不打又哈哈别个呀把一张卡不得开呀把一把摸摸呀把你这不要把哈的呀做的哈做才给没完的那么把不不不要好比呀做的把所有的事情不把办做的把所有的哈给卡哈来做的我啊啥把这事情不把卡好比的卡用的卡用你都不要卡比呀不把黑的你把黑不把比个事情不不要不要啊假比说的啥啊不比把巴西亚做的在他基本阿波比大哈巴西亚做的我的不卡哈卡比不大哈哈卡不大哈哈基本不奥亚的哈基本不奥特卡有个不我我不一大所以不一大关门嘿嘿大基本奥亚做做昂在一大不昂呀是欧嘿大卡西萨贵地用我们爸爸妈妈给我们的母亲母亲母亲一起打个小鸭做成好比啊做得的把我们要养得的
1: What is up, KUY listeners? We have a shout out here this evening going out to Maynard and Anna Tabo.From family and community, the message is happy retirement to the both of you. Thank you for dedicating 40 plus years to HTI and for serving the Hopi and Navajo communities. Enjoy life and have fun. The song they chose is Time Marches On by Tracy Lawrence. And this is going out to you, Maynard and Anna Tabo.

0: 累啊，提啊行啊，热热热热热，嘎啦嘟嘟，嘎啦嘟嘟，我是嘟冰啦我，不恩黑么？我是大河米干，我我是土兵拉我。阿奴伊阿德苏瓦尼，我诶，我诶。
1: 卡拉特特，卡拉特特，不恩黑么？我是大河米干，我是土兵拉我。嘎啦嘚嘚，嘎啦嘚嘚，不恩黑么？我是大黑米江，我是德兵老。